这首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感应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？周末的早晨是新的开始，也是将开启新一周的起点，让我们带着满满的能量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时刻。马上为您带来张惠妹的《我的存在就是爱你》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塘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3只公蟹，3只母蟹，公蟹1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丰俭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音乐有话说
1: FM 九零点零
0: My Radio FM 90.0 My Radio Happy Holiday
1: Happy Holiday

这首好听的歌是郭靖带来的《下一个天亮》。周末的早晨，音符伴你起舞，让我们在这一人的一天中，用音乐为你的周末画上一抹灿烂的色彩。愿你的心情如歌。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继续分享好音乐，李宇春的《少年中国》。

添加一滴水。这瓶呢是纯油基底，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，而是亚洲白桦树脂，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。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，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，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。再加上牡丹精粹，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。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2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，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。现在呢，新客添加启威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威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。

0: 正在锁定的是 FM 90.0 Mars Radio。 那最近呢，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，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。10月1号到3号呢，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，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，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，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，支持好音乐，支持 FM 90.0 My Radio。
2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
3: 好软啊，
2: 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
3: 不让他
2: 是他，
3: 阳光都变温柔了，
4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2: 90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5: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，3分钟；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，5分钟；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，8分钟；还有聊天、发呆、闲逛、磨蹭等等等等。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。

0: 有很多，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、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。相互礼让，安全行车，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 My Radio
2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3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好歌连篇，音乐不止。听爸爸的话是周杰伦演唱的歌曲，周末时光音符飘荡。此时此刻，我们与您在电波中相遇，共同度过一个充实而宁静的时光，让音乐陪你温暖周末的每一个瞬间。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赫野、黄龄的歌曲《过海八仙》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，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，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，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平衡水油，维稳修护，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，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，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观其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，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，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，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李荣浩，我在 MyRadio。

听万妮达演唱《超级明星爱》这首歌，在她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。这个周末大家是宅在家里休息还是出门享受美好时光呢？无论你在哪里，都希望音乐能陪伴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。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，让我们跟着蔡健雅的歌声一起释放吧。蔡健雅的《越来越不懂》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好音乐一直继续，马上要听到的是 Lin Nian 雷琴带来的 Mountain。

我的手，我们一起去山上走走，管他你什么角色都 let it flow， oh yeah, yeah。

首经典的 Mountain Dude 就把我们带入到 Lean Nyan 雷琴的音乐世界。假期要注意休息和放松，不要让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影响到你的心情。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愉快轻松的假日吧。说起苏运莹，你有没有想起这首消失呢？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一起来听歌吧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。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0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风景有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，
1: 90.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哲，张信哲。
2: Happy Holiday!
3: Happy Holiday!

这是由陶喆演唱的 Angel。 什么？你问我周末要干嘛？当然就是要睡到自然醒啊，吃自己喜欢的大餐，看自己喜欢的电影，和朋友一起下午茶。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简单。一起分享来自徐佳莹的经典歌曲《大象的葬礼》。你消失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，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，而是害怕油，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，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，厚重，浮油吸收慢，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，也不想油乎乎的。但是其实呢，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。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，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，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。没错，一个精华油不油，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。首先呢，是一抹化水不糊脸，黄金水油配比，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、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，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，不浮油，不堵毛孔，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，也不添加一滴水。这瓶呢是纯油基底，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，而是亚洲白桦树脂，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。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，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，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。再加上牡丹精粹，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。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2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，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。现在呢，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99元到手，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“音乐有话说”回复“牡丹”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。

0: 在锁定的是 FM90.0 Mary Radio。 那最近呢，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，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。10月1号到3号呢，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，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，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。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.0 My Radio。
2: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是他
3: 阳光都变温柔，
4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2: 90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5: 不好意思，我能和你换位吗？
6: 啊，请问你是？
5: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？是我，刚熬了大夜。还有那次开会，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，对，也是我。哎，真是的，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，抱歉啊。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，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。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。哎，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，只有那天。
6: 没关系，
7: 不要紧，
6: 我碍事儿。嗨，没事儿，
7: 我理解，
6: 我理解。
5: 你看，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，就能免去很多烦恼，不是吗？和谐友善，多些体谅。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8: My radio.
9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10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
11: FM90.0

刚刚听到的是五月天带来的《如果我们不曾相遇》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。清晨的阳光照亮了我们的心灵，也照亮了我们的希望。在这个周末的早晨，让我们带着这份希望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与未来。来自张艺兴的歌曲《爱谁谁》。

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，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，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，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平衡水油，维稳修护，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，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，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观其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，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，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，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Y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力宏，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
1: FM 九零点零 ，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，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九月开学季，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
这首周深的经典作品《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》，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？周末的早晨是放飞心情的绝佳时机，一杯咖啡，一本书，享受着难得的悠闲，当然还要有好音乐的陪伴。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菲，《当时的月亮》。

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。 先来一起听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。

有时是因为歌词引起共鸣，有时是因为演唱者空灵的声音使我的心灵变得澄澈起来。接下来为您带来王心凌的作品《如果月亮会说话》。如果月亮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。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。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1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丰俭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 My Radio。
1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。

0: 快乐加倍。九月开学季，四次六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1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，我是 Tia 袁娅维，我在 My Radio。
2: Happy Holiday。Happy Holiday。

这首专属天使来自 Tank， 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觉得在对方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那个人面前，这才是所有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，而不是一起喝杯酒或者看场无聊的电影。而当你需要好听的音乐的时候，记得有我，永远都在陪伴着你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来听林俊杰的作品《达尔文》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90.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，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，而是害怕油，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，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，厚重，浮油，吸收慢，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，也不想油乎乎的。但是其实呢，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。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，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，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。没错，一个精华油不油，有很多重点。

需要99，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。现在呢，新客添加启威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威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。

0: My Radio，
1: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是他
2: 阳光都变温柔，
3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0: 一次侥幸的违章，一瞬间的疏忽大意，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。安全从不是口号，严守操作规程，认真排查隐患，杜绝违规作业。安全无小事，防患在日常，平安才是终身财富。
4: My Radio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新文化。
6: 影视广播 FM90.0

张靓颖所演唱的《如果这就是爱情》，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？这个世界总有你不喜欢的人，也总有人不喜欢你，这都很正常。而且无论你有多好，也无论对方有多好，都苛求彼此不得。因为好不好是一回事，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。活在当下，感受最纯粹的音乐生活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现在要听到的是陈粒的试运行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，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，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。要还这笔账，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平衡水油，维稳修护，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，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，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官旗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，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，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，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大家好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，My Radio

聆听最美妙的音乐，感受最绚丽的世界，锁定 My Radio。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蔡依林演唱的 Layers。 不得不承认，音乐是一种艺术，而且我觉得它是所有艺术中最绚丽的，因为它可以触动每个人的灵魂。当高涨的情绪得不到宣泄的时候，听听音乐，一切烦恼就都烟消云散了，而生活又变得美妙起来。音乐不断，好歌连连，即将听到的是王力宏演唱的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My Radio, 我是 DJ 小爱，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。话不多说，先送上一首好歌 Naked Truth， 来自萧亚轩。

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。音符跃动，持续动听。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萧亚轩演唱的 Naked Truth， 用音乐陪伴你的春夏秋冬，一年四季。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音乐必须大声，这样才听不到心碎的声音。继续为您带来林志颖、马伯骞的经典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3只公蟹，3只母蟹，公蟹1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丰俭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Yo Yo，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MC 郑欧阳靖，我在 My Radio。Peace。
1: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，到底该怎么选择？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。
2: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，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，坚决不能让。
3: 耐心一点，别着急，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，安全第一。
2: 哼，哪有那么多时间？等迟到了怎么办？
3: 要是出了事故，耽误的时间更多。
2: 不能让，
3: 能让，
2: 不能让，
3: 能让，
2: 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
3: 能能能能。
1: 哎，别争了，正确做法是这样的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明确规定，在车道减少的路段、路口，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、交通标志、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，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，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，拉链式通行，省心高效，你我的最佳选择。
4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5: Happy holiday.
6: Happy holiday.

当你衣服皱了但又没有熨斗时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尝试一种简单而有效的除皱方法，只要将那件皱巴巴的衣服挂在浴室的挂钩上，然后开启淋浴的热水，让蒸汽在浴室中弥漫开来。这些热蒸汽会逐渐渗透到衣物的纤维中，使其逐渐舒展开来，从而减少衣物上的皱褶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，就是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，而是害怕油。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，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：厚重、浮油、吸收慢。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，也不想油乎乎的。但是其实呢，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。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，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，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。没错，一个精华油不油，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。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，黄金水油配比，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、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，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，不浮油，不堵毛孔，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，也不添加一滴水。这瓶呢是纯油基底，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，而是亚洲白桦树脂，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。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，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，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。再加上牡丹精粹，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。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2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，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。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99元到手，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。

0: 正在锁定的是 FM 90.0 Mary Radio。 那最近呢，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，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。10月1号到3号呢，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，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.7， 豆瓣评分 8.5， 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，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。 FM 90.0
1: My Radio。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是他
2: 阳光都变温柔，
3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4: 为了和时间赛跑，出警他们只用45秒，吃饭他们只用3-5分钟，休息他们选择放弃，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，随意堆放的杂物，随意停放的车辆，随意设置的地桩，向随意说不，让出消防通道，为消防战士加速，消防安全，人人有责。
5: My Radio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7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这是 Alan 所演唱的《好朋友的祝福》。在繁华的都市里，生活的节奏仿佛永远都在加快，疲惫和压力时常会袭击着我们，让我们感到困顿和迷茫。在每一个未知的转角，只要抱着勇气和希望，勇敢地前行，明天的精彩就会属于我们。继续为你送出一首 Crazy Love， 来自王以太，爱热 Air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，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，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。要还这笔账，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平衡水油，维稳修护，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，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，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。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观其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。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，四件套全部带走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，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，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晴天雨天，悲伤欢喜，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，我是 JJ 林俊杰，我在 My Radio。

不知道张震岳的这首《跟着感觉走》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。听一首喜欢的歌，睡一个长长的觉，醒来之后万物皆可爱，烦恼都不在，继续好音乐，一起来听王菲这首精彩。

Happy holiday. Happy holiday. 欢迎来到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。 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，连接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马上听到的这首《给你给我》是来自毛不易的作品。

毛不易演唱的《给你给我》，音乐无界，心随音动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这个世界没有失败，只有尚未成功。一次不尽如人意，只是你潜力未发而已。你需要做的就是不断挑战，不断征服。只要永远战斗下去，就会迎来更好的自己。跃动心灵，音乐不停，来听孟维来的《野人》。

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。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风景有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1: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，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，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，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。一旦陷进去，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。而在中国，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，被抑郁症所包裹。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，给出向上的力量，哪怕是一次关心，一句问候。请关注抑郁症，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。
2: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，有 My Radio。 你好，我是林宥嘉。
3: Happy Holiday.
4: Happy Holiday.

你听听我的真心话。你每天看着我长大，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？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，我的视线没有勇气，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。这就是你，这就是我，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？

0: Yo.
1: 一首潘玮柏苏芮演唱的我想更懂你，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。 我们每一个人对音乐的兴趣其实就产生在追求美好的过程中，美的事物不仅使人获得美感，而且是产生兴趣的源泉。比如当你聆听美妙的歌曲时，你就会被音乐感染，会跟着轻声哼唱，想去学习它，希望自己也能演唱，这就是音乐本身具有的吸引力。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杨宗纬演唱的歌曲《千金散尽》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，就是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，而是害怕油。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，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：厚重、浮油、吸收慢。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，也不想油乎乎的。但是其实呢，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。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，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，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。没错，一个精华油不油，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。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，黄金水油配比，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、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，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，不浮油，不堵毛孔，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，也不添加一滴水。这瓶呢是纯油基底，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，而是亚洲白桦树脂，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。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，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，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。再加上牡丹精粹，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。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2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，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。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。

0: 正在锁定的是 FM 90.0 Mel Radio。 那最近呢，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，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。10月1号到3号呢，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，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，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。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。
1: FM 90.0 FM 90.0 My Radio
2: My Radio
1: 音乐
2: 音乐
1: 有话说。My Radio
3: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是他
4: 阳光都变温柔，
5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3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6: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，这是肥沃土地的货，这是给人温暖的货，这是让人愉悦的货，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祸，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，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。在我国，95%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，管住人手中的祸，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祸。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。
1: My Radio
7: My Radio
8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9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
10: FM 90.0

这首林俊杰的《心墙》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？你喜欢这首歌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一定要将它收藏起来，不要以为下次还会听到。就像我们的人生，很多时候错过的那些美好却再也没有遇到过。马上为您带来黄子弘凡的漫游。

0: Ritmo. You like that space?
1: 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。你是不是也发现了，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。胳膊腿捂一捂，秋冬就白了。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。要还这笔账，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，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。从洗脸后的第一步，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、平衡水油、维稳修护、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，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，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。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观其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。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，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，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吴清峰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.0 My Radio
3: My Radio

分享一下，枸杞子可是个好东西，据说吃了它就能长生不老，虽然有点夸张，但它确实有抗动脉硬化、降血糖、促进肝细胞再生等功效，所以想要推迟衰老的朋友们不妨多吃点枸杞子哦。

和好音乐不期而遇，是的，就在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。为您送上焦麦琪的《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》。

好歌连篇，音乐不止，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？是焦麦琪演唱的歌曲《周末的午后》，阳光透过窗户洒满房间，让我为你带来悠扬的旋律，愿你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下午，让我们一起享受这难得的周末时光吧。马上要听到的是蓝老 SKI Is Your God and 刘富阳的

0: my god!
1: That's that ninth gear.
2: 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。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3只公蟹3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丰俭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90.0 My Radio，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？一首歌的创作者，一部电影的拍摄者，
1: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？
0: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，
2: 纷争开始了。
0: 没错，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，那谁还会继续创作？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，去电影院无片可看，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，却没有游戏可玩。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，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。
3: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，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，怎么玩不费爸妈，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九月开学季，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4: Never stop music. My Radio.
5: Happy Holiday.

听任贤齐演唱《心太软》这首歌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，时光悠然，音符跃动。在周末的午后，不妨放下烦恼，跟着音乐一起摇摆吧。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，让我们跟着曾比特的歌声一起释放吧。曾比特的《Talk to Me》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，就是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，而是害怕油。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，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：厚重、浮油、吸收慢。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，也不想油乎乎的。但是其实呢，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。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，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，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。没错，一个精华油不油，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。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，黄金水油配比，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、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，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，不浮油，不堵毛孔，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，也不添加一滴水。这瓶呢是纯油基底，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，而是亚洲白桦树脂，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。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，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，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。再加上牡丹精粹，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。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2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，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。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99元到手，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。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软啊，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不让他
0: 是他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说到节约粮食，您首先会想到什么？光盘行动，按需取餐，没错，但不全对。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，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，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。一般绿叶菜、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，一般不超过3天，速冻食品饺子、馄饨、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。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，需要放入冷冻室，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，以免细菌繁殖。拒绝浪费，不止在餐桌上，也在餐桌外。
4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5: FM 90.0
6: FM 90.0
5: My Radio，
7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8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，FM 90.0。

0: 首经典的《风和日丽》就把我们带入到刘若英的音乐世界。你有过这种心情吗？那就是什么都不想做，只想安静地听一些歌曲。听的时间越长会越难过，而且是一种莫名的难过。但这难过唯有音乐可以治愈。说起单依纯，你有没有想起这首我在意的呢？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一起来听歌吧。
1: 我在意的是你要的，不多不少，希望是我能给的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，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，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。要还这笔账，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平衡水油，维稳修护，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，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，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官旗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，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，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，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这是由张惠妹演唱的《离别总是那么突然》。经常听音乐的人或许都有这样的感触，我们之所以一直热爱音乐，或许仅仅是因为在过往的岁月中曾有一些音乐唱哭了你，感动了我，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一起分享来自信乐团的经典歌曲《离歌》。

holiday. Happy holiday. 这个小时您将听到来自于任嘉萱、王嘉尔以及 Jake 所演唱的歌曲，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打动您。先来听这首王美的路，我要自己做主。

我是 DJ 小 A，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。除了音乐，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假期的安排。这个假期，你是选择和家人一起共度美好时光，还是和朋友一起出去旅行呢？无论选择哪种方式，都希望你能收获快乐和美好的回忆。来自王嘉尔的歌曲《Honey》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3只公蟹，3只母蟹，公蟹1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丰俭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题，终于可以不用缺席，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。从前你身上的痕迹，现在不过是

0: 音乐有话说 FM 90.0，My Radio
1: Happy Holiday
2: Happy Holiday

这首王菲的经典作品《乘客》，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？周末了，让我们一同漫游音乐的海洋，感受那些经典旋律如何在时光中绽放出不朽的光芒。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打绿，《Silent Angel》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，就是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，而是害怕油。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，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：厚重、浮油、吸收慢。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，也不想油乎乎的。但是其实呢，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。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，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，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。没错，一个精华油不油，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。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，黄金水油配比，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、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，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，不浮油，不堵毛孔，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，也不添加一滴水。这瓶呢是纯油基底，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，而是亚洲白桦树脂，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。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，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，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。再加上牡丹精粹，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。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2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，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。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。

0: 正在锁定的是 FM90.0 Mary Radio。 那最近呢，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，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。10月1号到3号呢，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，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.7， 豆瓣评分 8.5， 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，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。
1: FM90.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。
2: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是他
3: 阳光都变温柔，
4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2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5: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，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。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，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。而仅仅当下，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，约等于一张信用卡。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，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，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。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，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。垃圾分类，从我做起。
6: 周末遛娃，去哪玩没头绪？找花样遛娃团。遛娃没搭子，找花样遛娃团。怎么玩不费爸妈？还是找花样遛娃团。精选好去处，组队不孤单，攻略全搞定。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，高质量陪伴，快乐加倍。9月开学季，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，抓紧抢购吧。
7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 My Radio
8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9: 影视广播 FM90.0

来自徐佳莹的一首《不怕庆祝》，和风拂面，音乐轻起，在这个宁静的时光里，让旋律伴你漫步，为周末带来一缕宜人的轻松氛围。我们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，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接下来为您带来蔡健雅的作品《不愿醒的梦》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，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，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，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平衡水油，维稳修护，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，

快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，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观奇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观奇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，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，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，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 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

这首素人来自李宇春，用音乐穿越时空与周末相约，让那些深沉的音符为你的心灵绘制一幅美妙的风景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来听侯湘婷的作品《秋天别来》。

张玉所演唱的《欢喜》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？随着周末的脚步，音符翩翩起舞，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欢度一个充满美妙回忆的休闲时光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现在要听到的是坏特的 Dating Me Ain't Hard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风险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，My Radio，
1: My Radio， Go！ 音乐有话说 ，FM 90.0。My Radio，
0: Happy Holiday，
2: Happy Holiday。

聆听最美妙的音乐，感受最绚丽的世界，锁定 My Radio。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菲演唱的《誓言》。周末不只是休息，更是与音乐相遇的时刻，让我们在这里共享那些穿越时光的经典旋律，唤起美好回忆。音乐不断，好歌连连，即将听到的是 Yellow 黄轩演唱的《Ghosts》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，就是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，而是害怕油。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，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，厚重，浮油，吸收慢。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，也不想油乎乎的。但是其实呢，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。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，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，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。没错，一个精华油不油，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。首先呢，是一抹化水不糊脸，黄金水油配比，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、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，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，不浮油，不堵毛孔，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，也不添加一滴水。这瓶呢是纯油基底，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，而是亚洲白桦树脂，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。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，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，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。再加上牡丹精粹，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。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2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，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。现在呢，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99元到手，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“音乐有话说”回复“牡丹”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。

0: FM 九零点零 ，FM 九零点零 ，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，
1: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。

0: 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，
1: 这可如何是好啊？
0: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。
2: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，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，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。
3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.0， 我是拉拉徐佳莹，我在 My Radio
4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5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你知道吗？蜘蛛的丝线看似纤细柔弱，实则坚韧无比，甚至超越了钢铁的韧性。这种惊人的力量源于其独特的组成，蜘蛛丝蛋白。科学家们经过深入研究，发现蜘蛛丝的拉伸强度竟超过钢铁，这种独特的材料特性使得它成为制造领域的瑰宝。无论是用于制作精密的医疗器械，还是构建坚固的建筑结构之中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，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，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，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平衡水油，维稳修护，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，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，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观其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。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，四件套全部带走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，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，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零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塘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3只公蟹3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丰俭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路上有点塞车吗？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，我是光良。

0: 歌声不断，音乐常伴，这是 Mojo DZD 与林姿晨演唱的 What is Love。 周末到了，让我带你一起漫游音乐的海洋，探寻旋律的奥秘，享受心灵的放松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。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《光之翼》。
1: 静静地按下电

人生的旅途中，永远都要活给自己看，而且笑容要特别灿烂，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，做好你自己。就像现在，摇下车窗，将音量调大，感受 My Radio 给你带来的这份最纯粹的属于音乐的快乐。我是 DJ 小 A。

这是和平饭店所演唱的，今年一定带你去看海。周末的阳光洒落，旋律随风而来，让音乐成为你周末的伙伴，为你带来一份宁静与愉悦。继续为你送出一首《大人》，来自梁静茹。想要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塘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风险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不知道潇潇的这首《爱要坦荡荡》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。当你听到这首歌时，不妨闭上眼睛，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，让自己沉浸在其中，放松心情，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。继续好音乐，一起来听 Baby 切尔乐团周笔畅这首《命中注定》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，就是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，而是害怕油。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，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：厚重、浮油、吸收慢。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，也不想油乎乎的。但是其实呢，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。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，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，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。没错，一个精华油不油，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。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，黄金水油配比，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、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，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，不浮油，不堵毛孔，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，也不添加一滴水。这瓶呢是纯油基底，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，而是亚洲白桦树脂，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。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，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，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。再加上牡丹精粹，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。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2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，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。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99元到手，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。

0: Never stop the music.
1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0: My radio.
2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。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。
3: 好远啊！
2: 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
3: 如上他，
2: 是他。
3: 阳光都变温柔，
4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2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5: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，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，每一次机会面前，因为担心错过，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。开车上路也一样，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，需要提前规划路线，
6: 地图持续为您
5: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，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。
0: My Radio。
7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8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孙燕姿演唱的《180度》，音乐无界，心随音动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美好的假日时光，音符伴你起舞。让我们用音乐为这宜人的假期画上一抹灿烂的色彩。愿你的心情如歌，悦动心灵，音乐不停。来听时代少年团的《180度》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，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，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。要还这笔账，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平衡水油，维稳修护，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，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。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观其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。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，四件套全部带走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，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，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Hey Sancho, this is Alan Walker, and you're listening to my radio.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FM 90.0 My Radio

一首吴克群演唱的《谢谢你爱我》，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。 当你珍惜自己的过去，满意自己的现在，乐观自己的未来时，你就站在了生活的最高处。当你明了成功不会造就你，失败不会击垮你，平淡不会淹没你时，你就站在了生命的最高处。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王菲演唱的歌曲《蝴蝶》。

0: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 把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送给收音机前的您，欢迎锁定 The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用音乐聆听生命的感动，继续送上好音乐。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。

这首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？周末的傍晚，为你精心策划了一场音乐的盛宴，让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周末时光吧。马上为您带来留恋的 Good Girl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丰俭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 My Radio。
1: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，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。
2: Happy Holiday。
3: Happy Holiday。

这首好听的歌是蔡依林带来的《日不落》，在喧嚣的车阵中，让音乐陪伴你感受周末的温馨与甜蜜。无论你在哪里，都请与我们一起分享这份美好的音乐时光吧。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继续分享好音乐。苏诗丁的 Fall in Love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，就是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，而是害怕油。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，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：厚重、浮油、吸收慢。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，也不想油乎乎的。但是其实呢，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。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，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，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。没错，一个精华油不油，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。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，黄金水油配比，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、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，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，不浮油，不堵毛孔，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，也不添加一滴水。这瓶呢是纯油基底，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，而是亚洲白桦树脂，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。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，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，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。再加上牡丹精粹，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。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2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，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。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。

0: 正在锁定的是 FM90.0 Mary Radio。 那最近呢，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，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。10月1号到3号呢，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，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，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。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。
1: 音乐有话说
2: FM90.0
1: My Radio。
3: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4: 不让他
3: 是他
4: 阳光都变温柔，
5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3: 90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6: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，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，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，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。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，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，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。人人讲安全，安全为人人。
7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My Radio
8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9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.0

好歌连篇，音乐不止。背对背拥抱是林俊杰演唱的歌曲，你有没有想过音乐真正的魅力是什么呢？我觉得音乐是可以提振精神的精灵，也是喝咖啡时最好的伴侣。我用音乐记录每一段旅途最好的回忆。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赫野的歌曲《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》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，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，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。要还这笔账，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平衡水油，维稳修护，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，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。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观其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。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，四件套全部带走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。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，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九零点零 ，FM 九零点零 ，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
1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陈绮贞，我在 My Radio。

0: 存在。
1: 听韦礼安演唱，一直都在这首歌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。生活中，我们会因为一首歌喜欢上一个人，因为一个人喜欢一座城市，因为一座城市喜欢上一种生活，然后再成为一首歌，想念某个人，周而复始。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，让我们跟着陶喆的歌声一起释放吧。陶喆的普通朋友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。你准备好了吗？现在，我们一起来开启一段音乐之旅吧。

一首经典的《在偶然与想象中》押韵，就把我们带入到品冠房东的猫的音乐世界。生命并非孤单，接受自己的能力和视野有限，需要和别人交流经验，交换能量，丰富自己和别人的生命。生命是互动的，一个人的生命有一份激情，一份快乐，两个人的生命可以交换激情，分享快乐和痛苦，路可以越走越远，越走越好。说起袁娅维，你有没有想起这首 Cold 呢？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一起来听歌吧。

White noise。 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。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3只公蟹3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丰俭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这是由周杰伦演唱的《乔克叔叔》。选择了安逸舒适，就不必羡慕别人的精彩；选择了惊涛骇浪，就无需向往岁月静好。不同的选择带给你不同的生活路径。一起分享来自 ICE 的经典歌曲《烦恼招待所》。你看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，就是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，而是害怕油。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，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：厚重、浮油、吸收慢。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，也不想油乎乎的。但是其实呢，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。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，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，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。没错，一个精华油不油，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。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，黄金水油配比，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、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，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，不浮油，不堵毛孔，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，也不添加一滴水。这瓶呢是纯油基底，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，而是亚洲白桦树脂，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。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，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，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。再加上牡丹精粹，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。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2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，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。现在呢，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

0: 正在锁定的是 FM 90.0 Mind Radio。 那最近呢，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，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。10月1号到3号呢，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，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。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，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。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。
1: 我是周杰伦，听好听的音乐，锁定 My Radio。
2: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是他
3: 阳光都变温柔，
4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2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5: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，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，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/3的时间待在这里，或是面对电脑，或是面对机器，或其他什么，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，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。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，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，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，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。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。
6: My Radio
7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8: 影视广播 FM 90.0

刚刚听到的是那英带来的默，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。请记住，做人宁可自信，也不要盲目悲观，因为自信是一种力量。即使你的自信有些盲目，也无关大局，你可以在实践中调整心态，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。但如果盲目自卑，你必然会失去一切。来自汪苏泷、邓紫棋的歌曲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，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，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。要还这笔账，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平衡水油，维稳修护，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，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，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关奇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关奇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，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，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，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
1: My Radio
0: My Radio
1: 音乐
0: 有话说。My Radio，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3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，我是 Joanna 王若琳，我在 My Radio。

0: 我这样就很好。
1: 用餐时间到了，提起你要注意健康饮食，尽量避免过多摄入糖分，因为过量的糖分摄入不仅影响体重，还可能增加肾脏疾病的风险。为了肾脏的健康，请选择低糖高纤维的食物，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轻盈呢。

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，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一起来听言人中的 Till We Fall。

来自岩人中的一首 Till We Fall In Love。 忙碌了一周，周末不妨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，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比如听音乐、看电影、读书等，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。接下来为您带来新裤子的作品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3只公蟹3只母蟹，公蟹1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丰俭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90.0 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0: FM 90.0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
2: Happy Holiday。
3: 王菲的歌总是让人过耳不忘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演唱的这首《百年孤寂》。

这首《百年孤寂》来自王菲，悠扬的旋律为周末添彩，在这个宁静的一天里，让音乐为你注入一份宁静与宜人的轻松，愿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来听刘柏辛的作品《Pop Girl》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，就是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，而是害怕油。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，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：厚重、浮油、吸收慢。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，也不想油乎乎的。但是其实呢，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。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，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，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。没错，一个精华油不油，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。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，黄金水油配比，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、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，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，不浮油，不堵毛孔，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，也不添加一滴水。这瓶呢是纯油基底，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，而是亚洲白桦树脂，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。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，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，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。再加上牡丹精粹，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。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2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，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。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。

0: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，My Radio，
1: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是他
2: 阳光都变温柔，
3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4: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，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，严重损害群众利益，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，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，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，打击假币犯罪，维护群众利益。
5: 生活需要惊喜，听听 My Radio， 收获好心情。你好，我是孙燕姿。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.0

张强所演唱的《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》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？在这个愉快的周末，时光仿佛慢了下来，让我们有机会驻足片刻，享受这份宁静与舒适。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，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现在要听到的是胡彦斌的《生死未》。

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，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，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，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平衡水油，维稳修护，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，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。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观其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。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，四件套全部带走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，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，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FM 90.0 My Radio。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.0 My Radio， 音乐有话说，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莹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继续回到节目中，您现在收听的依旧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。好音乐不间断。

聆听最美妙的音乐，感受最绚丽的世界，锁定 My Radio。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立农演唱的 Kiss Me， 音符飘荡，让音乐温暖假日的每一个瞬间，陪你度过一段充实而宁静的时光。音乐不断，好歌连连，即将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《绿光》。

0: Happy Holiday。
1: 这里是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的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让我一起感受你生活的喜怒哀乐，陪你一起听音乐，先来听你留下的爱。

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。 音符跃动，持续动听，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李玟演唱的《你留下的爱》。无论是哪一种风格的音乐，都有着它独特的魅力和韵味，让我们在这个周末跟随音乐的节拍，释放自己的情感，与岁月对话，与音乐共舞，继续为您带来梁咏琪的经典歌曲《自由的夏天》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

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一只六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两张送一张，拍五张送三张。290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丰俭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Yo yo what's up，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， 我是欧阳靖 MC Jin。
3: Happy holiday!

歌声不断，音乐常伴，这是王菲演唱的《只爱陌生人》。周末音乐驿站开启，让我们在音符的指引下追溯那些流转岁月的经典旋律，感受岁月的深情厚谊。 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 A， 马上要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《大小孩》。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，就是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，而是害怕油。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，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，厚重，浮油，吸收慢。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，也不想油乎乎的。但是其实呢，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。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，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，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。没错，一个精华油不油，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。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，黄金水油配比，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、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，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，不浮油，不堵毛孔，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，也不添加一滴水。这瓶呢是纯油基底，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，而是亚洲白桦树脂，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。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，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，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。再加上牡丹精粹，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。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2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，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。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软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如上他
0: 是他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哎，您好，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，麻烦您签收一下。
4: 老婆，你买这么多干嘛呀？
5: 你有意见？
4: 有。垃圾分类人人有责，功在当下，利在千秋哦。
6: 我太难了。
7: 快递包装盒、包装袋是可回收物，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。
8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
9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新文化。
10: 影视广播 FM 90.0

这是萧亚轩所演唱的《钻石堂》，周末的时光如歌，音符轻轻荡漾，让我们共同沐浴在周末的音乐海洋中，为你的闲暇时光注入轻松和欢愉。继续为你送出一首《我以为》，来自郭靖。

好了，各位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，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，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。要还这笔账，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平衡水油，维稳修护，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，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，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官旗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。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，四件套全部带走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，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，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不知道潘玮柏的这首 Yes I Do 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。有时候觉得时间就像一把筛子，总能剔除记忆中琐碎的忧伤，把那些美好的记忆留在原地熠熠生光。被记忆漂洗过的岁月珍藏了一生中多少纯洁，多少欣喜，多少幸福。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就好像此时在车厢里的你，把它拿出来一一回味，温暖心房。继续好音乐，一起来听林宥嘉这首《残酷月光》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。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风险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，My Radio，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1: 90.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哲，张信哲。
2: 音乐不停歇，Never stop the music.

0: FM 90.0 My Radio。
1: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，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是他
2: 阳光都变温柔，
3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4: 你好，我是一个灭火器，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，
5: 就放这儿吧，算了，还是放这儿吧。
6: 我是消防栓，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，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。
7: 来来来，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。哎呀，
8: 我是应急逃生门，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，也不能被藏起来，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。哎，你看着对的，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。3只公蟹，3只母蟹，公蟹1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

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丰俭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，我是李荣浩，我在 My Radio。
1: 音乐有话说 ，FM 九零点零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。三只公蟹，3只母蟹，公蟹1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风险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My Radio。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！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My Radio

0: Y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力宏，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
1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
2: 是我最好的精华。
1: 是他，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，
2: 好软啊。
1: 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
2: 涂上它，
1: 是它，
2: 阳光都变温柔。
3: 在我需要时，它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4: 朋友圈晒图，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。No.
5: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，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。
6: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，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。
7: 你看，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，需要时刻提高警惕。国家安全，人人有责。
8: My Radio，
9: My Radio， My Radio，
10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
11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。FM 90.0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，胳膊腿捂一捂，秋冬就白了，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。要还这笔账，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平衡水油，维稳修护，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，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，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。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观其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。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，四件套全部带走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，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，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九零点零 ，FM 九零点零 ，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
1: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Tia 袁娅维，我在 My Radio。

好了，科技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。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风险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Never stop the music. FM 90.0 My Radio。
1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
2: Never stop the music.
0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2: My Radio.

0: Yo Yo，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。我是 MC 郑欧阳靖，我在 My Radio。Peace。
1: 倾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。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。
2: 好软啊！
1: 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是他。
2: 阳光都变温柔了。
3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4: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，接受风雨的洗礼。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，冲破外衣，露出绿芽，然后要大量的营养、充足的水、适宜的阳光、天然的肥料，要抵抗害虫、干旱、洪涝等一切灾害。最后，经过干燥、筛选、去壳，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。
5: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，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，来之不易。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珍惜一粒米，莫负万担粮。
6: FM 90.0 My Radio，
7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新文化。
6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FM 90.0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，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，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，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平衡水油，维稳修护，熬夜冒痘都能

让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，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。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观奇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观奇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。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，四件套全部带走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。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，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。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。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风险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软啊，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如上他
0: 是他，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当你正在看手机，突然弹出消息，
4: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，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，要不要试一下？
3: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，对方突然说，
5: 我遇到了困难，能不能借我点钱啊？
3: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，突然弹出一个窗口，
6: 啊，我的电脑中毒了。嗯，这是啥？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。
3: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，突然有人说，
7: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，价格很低，需要吧？
8: 请注意，这些可能都是陷阱，只要你轻轻一点，就会让你钱财散尽，损失惨重。
3: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，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，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。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，对网络诈骗说不，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，而不是陷阱。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不停歇。Never stop the music.

好了，各位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，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，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。要还这笔账，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平衡水油，维稳修护，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

是浮在表面的败。然后呢，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，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。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、养、亮、锁，一步不缺。观奇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观奇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。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，四件套全部带走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。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。脸透亮起来，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3只公蟹3只母蟹，公蟹1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风险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软啊，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如上他
0: 是他，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安全无小事，责任大于天。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，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，举报有奖，匿名保护，最高可奖励30万元。举报隐患，共享安全。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 Never stop the music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，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风景有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

要出水价呢，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八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，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丰俭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软啊，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如上他
0: 是他，
1: 阳光都变温柔了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哎呀，这是我第一次操作，不会出什么意外吧？哎，我能成功吗？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，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，然后拔掉安全插销，双手拿稳，对准位置，喷射。好，就这么操作。
4: 预备，开始。做得不错，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。
5: 紧急情况下，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，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。消防安全，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，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，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。要还这笔账，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平衡水油，维稳修护，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，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，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官旗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。

在观棋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，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龄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，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，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。三只公蟹，3只母蟹，公蟹1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风险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软啊，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不让他
0: 是他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，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，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，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，但发现了吗？只要按一下删除键，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，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。听，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，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。保护生态环境，请再小心一点，请再细心。

0: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。
1: 音乐不停歇，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。处处一过，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？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。防晒防的不是太阳，而是紫外线。暑气虽然散了，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，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，它的穿透力强，云层挡不住，玻璃也挡不住，而且它不看日历，八月在，十二月也在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，早上出门，中午吃饭，开车坐窗边，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。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，回复防晒来看一下，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，欧莱雅专研的麦斯绿技术，12小时全波段防护，早上出门涂一次，一天不用补涂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，粉色乳液质地，上脸像一层云。更难得的是，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，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，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，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，省事儿。观其一支1360元，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499元，两支正装买一送一，单支合下来才249.5元。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，两支装刚好，一支放家里，一支放包里，出门顺手就涂。建议两组两组囤，四支加起来不到观其一支的钱，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。全部保税仓直发，掌上海关可查，保质保真。音乐有话说，回复防晒，能拍就能发。太阳可以有假期，紫外线从来没有。愿你不管晴天雨天，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。咱们继续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。三只公蟹，3只母蟹，公蟹1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，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风险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软啊，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如上他
0: 是他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只选对的。
3: 哇，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，启动连续的超越，好，哎呀！就在这时，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，封死了路线。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？好的，一个突然的斜插，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，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，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。好，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。哎呀！
4: 马路不是足球场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请遵章驾驶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伏天刚结束，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，斑也浮出来了，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，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。要还这笔账，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，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，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。今天呢，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平衡水油，维稳修护，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，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，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观其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。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，四件套全部带走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，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，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3只公蟹3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丰俭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，是他
1: 好软
0: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，
1: 如上他
0: 是他
1: 阳光都变温柔，
2: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。
0: 九零商城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3: 从记事起，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。不小心碰翻了水杯，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。答不上课堂的提问，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。没赶上约定的时间，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。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，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。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，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。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，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3只公蟹3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丰俭由你。好蟹不等人。

0: Happy holiday.
1: Happy holiday.
2: 好音乐不间断，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马上为您带来硬糖少女303演唱的 Bon Bon Girls。

0: 堂少女303演唱的 Bon Bon Girls， 音乐无界，心随音动。这里是 My Radio。 青春是一场大雨，即使感冒了还盼望回头再淋它一次。爱情永远是美好的，但可能因为一些原因，最终我们没有走到一起。悦动心灵，音乐不停，来听蔡依林的亲爱的对象。
1: 有些

好了，歌曲回来继续聊。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？老话讲秋风起，蟹脚痒，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，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为什么呢？还没开湖呢。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，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。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，您心里有数了吧？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，您一定要注意啊，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。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。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，圈下了堂口，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，源头直供。现在是预售期，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。什么叫出水价呢？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，中间商一个不留，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。您听听这个账，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想吃的讲究点，还有699的款，999的款，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，卡面的价值是5888，三只公蟹，三只母蟹，公蟹一只6两，比您的拳头还大。预售还有加码，拍2张送1张，拍5张送3张。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，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。再提醒您，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，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，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，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，还排在后面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，多款组合全在里面，风险由你。好蟹不等人，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，正宗的蟹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FM 90.0 FM 90.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。My Radio，
1: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.0，我是吴青峰，我在 My Radio。
2: Happy Holiday。
3: Happy Holiday。

0: 变自己。
1: 一首王力宏演唱的《改变自己》，这里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。有些事情在别人看来那么的不经意，但对于自己却是一生的不可磨灭。感谢曾经那些在我们生命中出现的人，给予我们温暖，教会我们成长。而歌曲的魅力在于，某一首歌就会让你想起那些曾经的故事，以及曾经在我们身边的那些人。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严仁中演唱的歌曲《夏夜最后的烟火》。你的眼

欢迎持续锁定 FM 90.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。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，就是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，而是害怕油。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，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：厚重、浮油、吸收慢。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，也不想油乎乎的。但是其实呢，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。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，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，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。没错，一个精华油不油，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。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，黄金水油配比，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、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，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，不浮油，不堵毛孔，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，也不添加一滴水。这瓶呢是纯油基底，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，而是亚洲白桦树脂，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。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，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，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。再加上牡丹精粹，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。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，日常价呢是299元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，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。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，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，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，福利千万别错过了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，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。

0: Never stop the music. My radio.
1: 亲我之间，水润流光，是他。走在路上，如在云上，是他。
2: 好冷啊！
1: 不惧阳光，白到闪亮，是他。
2: 阳光都变温柔。
3: 在我需要时，他总在我耳旁。
1: 九零商城，不追风，只选对的。
4: 服务员，还有没有包间啊？
5: 老板，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？
6: 教练，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？
7: 我们不想被打扰。
8: 包间、工位、课堂，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，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。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斑马线，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，互不打扰，各行其道。在路上，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。
9: FM 90.0 My Radio
10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新时代新文化。
11: 河南广播电视台，影视广播 FM 90.0

这首李荣浩的《模特》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？接下来来说说我所理解的生活。我觉得生活是经历磨难和成长后，有人终于变成了自己最鄙视的模样，而有的人终于变成了自己最喜欢的样子。愿你我都成为后一种，我们一起加油吧。马上为您带来余佳运的《求你别提分手》。

四件套，包含神仙水、小灯泡精华、大红瓶面霜，还有洁面乳，一次集齐。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。先说神仙水，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， 浓度是 90% 以上，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，补水、平衡水油、维稳修护、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。再来看小灯泡，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，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，那种干净透亮的白，不是浮在表面的白。然后呢是大红瓶，神仙水的官配 CP，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，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。最后还有洁面乳，把你的脸洗干净，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。四件正好是一整套，洗养亮锁一步不缺。观其四件套5410，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，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。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，四件套全部带走。因为有话说，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，88组现货，保税仓直发，蚂蚁链溯源，正品保证，脸透亮起来，底气才会足起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听歌。

0: 正在锁定的是 FM90.0 Mel Radio。 那最近呢，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，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，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。10月1号到3号呢，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，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，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.7，豆瓣评分8.5，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，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，优惠看好剧，早买早优惠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。
1: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，有 My Radio。 你好，我是林宥嘉。
2: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，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，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，新品抢先体验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，专属的大额优惠券，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，扫码就可以进群了，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。 My Radio

这首好听的歌是王嘉尔带来的 YYY。 我们一生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老师，其实音乐也是一位好老师，他会将你的心灵从喧嚣和冗杂之中带出，带到一片净土，使你那烦躁的心平静下来。音乐是你开心时

的朋友，也是你失意时的伙伴。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， 我是 DJ 小爱，继续分享好音乐，张学友的《月半弯》。